0: 玉兔的故事。中秋节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想到月亮上的玉兔。关于玉兔，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三位神仙，他们想知道动物们有没有善良的心，于是变成三个又老又饿的人，来到森林里找食物。一只猴子看见老人很饿，就去树上摘水果给他们吃。一只狐狸看见老人很可怜，就去河边找鱼给他们吃。最后，他们来到一只兔子的家。兔子也想帮助老人，可是它不会爬树，也不会抓鱼，找不到食物。兔子呀，想了很久，它觉得老人们太饿了，一定要帮助他们。于是它对老人说：“我没有水果，也没有鱼，可是我愿意把自己送给你们。”说完，他跳进火里，希望老人们可以吃饱。老人们非常惊讶，其实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神仙。他们马上用法力救出了兔子。神仙说：“你是一只最善良、最勇敢的兔子，你的心比黄金还要珍贵。”为了奖励兔子，神仙把它送到月亮上，让它永远住在那里。从那以后，人们常常看到月亮上好像有一只兔子的影子，大家相信那就是玉兔。玉兔住在月宫里，陪伴着嫦娥。传说他每天都在捣药，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出长生不老药，帮助人们健康长寿。每年中秋节，人们一边吃月饼，一边欣赏明亮的月亮。很多孩子会寻找月亮上的玉兔，他们记得这个故事，也学习玉兔善良、勇敢和乐于帮助别人的精神。
1: So that's a very 很有意思的故事。
0: 是的，小时候我经常看到那个大月亮上面好像隐隐约约的，他们有个兔子，还说有个桂花树，有棵桂花树啊。
1: 所以这个三个动物，所以我们三个主角，第一个是猴子，
0: 对，
1: 猴子，都。这个动物都是很 they were I can't climb, 我
0: 不能爬树，也
1: 不会
0: 抓鱼，对。
1: But he still wanted to help them.
0: 是的呀，然后他还
1: 想，
0: 他还是很想帮助他们。
1: 他做什么？
0: 他自己跳进火里去，他想煮熟一点，他们可以吃。
1: So he jumped into the fire.
0: 对呀。
1: And that, so the, then the old men, which were really the,
0: 他们是神仙。
1: 惊讶 ，very surprised，
0: 对，
1: wow.
0: 他想他怎么把自己给我们
1: ？So they quickly saved him, didn't they？ 用
0: 他
1: 的法力
0: 就救他们，救他出来。
1: And so they wanted to reward him, so 奖励奖励兔子，
0: 他们想奖励兔子。
1: So what did they do？ 他把他
0: 送到月亮上
1: ，put him on the moon。
0: 对
1: ，And so 现在你可以看一个兔子的。Shadow，
0: 对，可以看到兔子的影子在那个月亮上面，特别在正月十五。
1: And then it, the little bit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talks about Yu Tu. So he's on the moon, but also Chang'e is also on the moon. So
0: 八,
1: 他们两个
0: 八月十五，对，农历的八月十五，
1: 他们一起工作。And 他们做什么？
0: 他就陪着嫦娥，他就在做那个长生不老药。
1: So 长生不老药，
0: 长生不老药。
1: So 长生 is long life.
0: Yes, 不老药，
1: 不老。So you
0: 不会老。
1: You keep forever, and then 药 is like medicine or elixir. They usually call it the elixir of immortality. And they want some people to be. 他们要帮助人们健康长寿，
0: 长寿对
1: ，because 长寿，如果你的身体不好，不好。
0: 如果你不健康，长寿也很痛苦的。
1: Yeah, that's right. So their idea is to keep people healthy. And then they mention at the end some of the things to do with the moon festival, which is
0: 吃月饼，
1: moon cakes. So I'm sure there are some moon cakes over in Civic tonight.
0: 今天晚上，
1: And it's also talking about 善良 kindness.
0: 对。
1: And 勇敢 very brave as well.
0: 对，因为他会自己突然跳到火里面去，那是很勇敢的。所以很多孩子们就想学习他这种善良呀，还有勇敢，还有乐于帮助人。因为他觉得他们是饿了，想给他们吃的这样。
1: So just to remind everybody that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and you're on 2XX, People Powered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2XX98.3 FM 社区广播电台的普通话节目。
1: And we'll have a song now because the... Now, who gave him the fruit? Who gave the old man the fruit?
0: 这是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
1: 猴子。So we have again the fruit song. So listen out for all the fruit in the fruit song.
0: 看看猴子给了他什么 fruit.
1: 我们不知道。

0: Yes, so we can only guess which kind of fruit
1: 猴子给这个老人。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挑一个水果给他们。对，猴子经常剥那个香蕉皮，很厉害。So let's see what's happening. So as we were say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gram, at this very moment, there's the Moon Festival happening over in Civic. It's on tonight until 9 o'clock tonight. Tomorrow, 11 o'clock until, I think, evening. 11 o'clock until 9 o'clock tomorrow night. And Sunday, Liu Hao, Xia Dian, 11 o'clock until 3 o'clock.
1: 所以这次的那个明月节。 它叫Canberra Moon Festival， 明月节呢，就是主要是在城市的那个人行道那个地方 ，City Walk Civic。 所以呢，我们有三天的这个活动，三天的活动呢，就是今天的话呢是下午的5点到9点，今天开幕式已经开始了，外面锣鼓喧天，非常热闹。那么明天呢是。 9月5号星期六是从11点，中午11点开始到晚上9点。那么在星期日的时候呢，是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有很多的吃的呀，还有很多的。 节目表演
0: and also workshops，
1: 还有很多的孩子可以在里面做些手工艺啊什么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So
0: if you look at the website, which is canberramoonfestival.com.au, you can actually book for some of the activities. Otherwise, you have to paidui, and 我知道去年paidui很强。So we have a look at the website canberramoonfestival.com.au.
1: 大家记一下啊，你可以上网去查看，看堪培拉那个是英文的拼写啊，堪培拉 Moon Festival C A N B E R R A， 那个是 Canberra， 然后。 月亮的意思呢是 M O O N Moon Festival 是节日 F E S T I V L， 所以它这三个词语呢是连着一起的，叫 Canberra Moon Festival 点com点au，然后它有很多活动的介绍，你可以在下面预定。如果您不预定的话，你要拿到号码，你不预定的话，你就要跑到现场来排队排很长很长的队。
0: And also on the website, there'll also be the performances. 你可以看什么在什么时候。对，你可以到那个网上面看看哪些是你喜欢的、想看的节目。And
1: you自己表演，对不对？我没有表演，我们的学校，中文学校的孩子们去表演。他们做什么？跳舞还是唱歌？是，你猜猜看。
0: So which school is that?
1: That's the 我们是澳大利亚标准中文学校啊。然后孩子呢，有一个节目是扬琴独奏，你知道扬琴吗？
0: No，是用两个棍子敲的那个扬琴。那么这个孩子才只有8岁。哇，很棒，他已经敲了很多年扬琴。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叫吉他合奏，也都是孩子们。
1: 吉他您知道的啊，Mandy。吉他。那好多好多个孩子，孩子们来合奏吉他。所以我们这次呢，给到我们这个活动的节目呢，都是乐器，民乐器这样。
0: So plenty to see. So go along and have a look. So that's tomorrow, tonight until 9 o'clock tomorrow. Until evening, and then Sunday until 3 o'clock.
1: 下午对，到下午。所以呢，今晚的。明天，before the，because十二点开始，但是十二点之前，十点到十二点啊。
0: So the Multicultural Center, there is the celebration of Australia Chinese Language Day.
1: 对，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所以呢，明天上午呢，在堪培拉的多元文化中心有一个中文日的座谈会，所以呢，这个也是第四个年头了，所以是澳大利亚的中文日。
0: So you can, and I think it's open to everybody to go to have a look.
1: 对。
0: People talking about why learn Chinese.
1: 对，都可以去参加。然后你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在澳大利亚这里要学多种语言啊，包括中文。然后呢，也可以欣赏到非常非常好听的古筝独奏。
0: Right. Oh, that sounds good. So that's tomorrow morning.
1: 对。
0: And then Jiga Jiu Mo Han Mang, because today is a special day, right? A special day, 爸爸的
1: 父亲节。
0: 父亲节
1: 父亲节的话你知道吗这里有一个叫奥华会奥华会就是
0: 会
1: yeah, S-E-T-C-A-A、
0: uh-huh.
1: yeah, 那天呢也是一个他们每个月的就是第一个星期天庆祝的、
0: oh, yes.
1: 所以正好碰到父亲节、
0: 嗯、
1: 然后有个大型的乐队演奏
0: 嗯,
1: 嗯, 嗯所以他们很热闹所以很忙啊
0: 很忙and I was just thinking well, I was just thinking the moon festival the real name is 中秋节 which is mid-autumn festival、
1: 啊、中秋节
0: 这个星期我们欢迎中春节 we welcome spring this week
1: 对了就是呢我们Mandy的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我们过的是中秋节中秋节呢是 autumn 就是说秋天的当中的一个节日对吧但是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话呢我们正在迎接我们的春天
0: yeah,
1: 然后春天来了花展来了
0: yeah,、and it's very warm
1: 是的是现在已经
0: 可能明天下雨、
1: 对说是有雨的、啊、但是我们的
0: come into Civic bring an umbrella、
1: 但是我们的 Civic 那个 演出的那个台就是舞台 和观众席上面都有棚子我今天去看了、他们都搭了棚子所以一点都不用担心
0: Okay, well,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our Mandarin program for tonight. S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2XX. And there will be a special thing happening from next week, the Radiothon, where we have to try and get more people to support 2XX. So it's a special week. So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at next week.
1: 所以下个星期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消息给大家。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祝大家周末愉快
0: yeah,
1: 父亲节愉快。Happy Father's Day.
0: Yeah,
1: 然后呢
0: Happy Father's Day,
1: 对。
0: In China, do they celebrate Father's Day?
1: 但是不一样的日子。
0: Yeah.
1: 是好像是六月份。
0: Oh, yeah. That's right.
1: 六月份。
0: 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国家
1: 不一样的
0: 是在六月
1: 对六月份、中国也是在六月、
0: yes.
1: 澳大利亚是在九月六日
0: 我觉得可能在英国是一样的、
1: 英国也是六月吗
0: yeah, I think so, I think so. Yeah, so I don't know why it's a different time here
1: 可能每个国家自己的想法不一样
0: maybe anyway, happy Father's Day to any fathers listening out there
1: 好谢谢祝大家的父亲节也快乐、
0: So we leave you with a couple of songs The first one is our Tug of War,
1: 那是我们 Mandy 的最喜欢的歌，我也喜欢。希望各位听众喜欢。
0: And then we'll have one of the songs from Singapore, 我的身体。
1: 所以第一首歌呢叫《拔河》，第二首歌是《我的身体》，请大家欣赏。